我说的话我都能摸得心，现在你离好远，以前穿那么的紧，在黑你干的 dizzy 感觉那么的晕， Switch a different girl 敲不开的摸的心，我开心的时候都会想你在哪里 girl， 你像个解不开的谜，很难猜到你 girl， I'm paparazzi 渴望能拍到你 girl， I turn my swag on